放假前呢，因为一个活动，然后去到了很久没有去的大学的校园，跟同学们来了一次分享交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从业的一个过程经历，当时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因为台底下的同学们都是学这个专业的嘛，他们也对这个传媒有一番自己的好奇心，所以跟同学们在一起交流呢，我觉得也让自己好像回到了校园里面一样，挺开心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莫文蔚《两个女孩》。

共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优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的时间，现在是8:17。来听到这首《玻璃杯》，来自于曹慧娟。

候经常玩一个游戏叫做丢手绢，然后其实小时候玩的时候会觉得挺害怕也挺激动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把手绢丢在你的身后，而且你还要反应很快的去抓他。但是长大了你才会发现，丢跟捡的那个人呢，他们可能真的就是私底下关系比较好，或者是某一位暗恋那一位，跟其他小朋友其实没有带太多的关系，你发现了吗？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我们来听到陶喆这首《Melody》。

道各位是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的，有很多人是在小时候给逼的，就是说你成绩要考第一，学课外兴趣的时候也要拿第一，就是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得第一，以至于长大之后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习惯。接下来听到一首《那一天》，来自于妙以心。

0: 时光，纵享日光月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那现在已经是8:44。
2: 我去哪里笑，我想
1: 来自牛奶咖啡。

可以来回想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去做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在爱情当中做出了某一些举动，还是做出了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一些行为？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听到的是李琦这首《戒不掉》。

0: 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2: Asian
1: FM
2: Chengdu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边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吸猫了。什么叫做吸猫？就是那对于那些爱养猫的朋友来说，每天都要拿着自己家的猫来好好的就是吸他们的毛一番。其实这是爱猫的一种表现了，只是现在就是被更加的网络化，然后好像也是带出了一股风潮一样。当然如果你是真的喜欢的话，欢迎你去好好的爱护小动物，跟小动物来互动。但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追赶潮流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继续来分享天真，来自于杜德伟。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一首阴天，来自于李宗盛。

假如有人对我说你是我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容词无与伦比首先就是一个很高级别了，再加上美丽，其实在这个里面看来不是那么的俗套。所以如果对方对你来说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请你一定要珍惜，因为这个人对你来说一定非常的重要。

看到时间来到了10:46。好像名字里面带有一个美字的人呢，他都会有一个小名，就叫做小美。这样听上去好像很亲切，然后又是在夸人家美的意思。

常常提到像许巍啊、高晓松啊、老狼这一辈的音乐人，我们就会说到情怀二字。情怀带给大家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记忆、回忆，还有那一代人的时代的一些印记在里面。当然希望他的音乐能够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新的一些回忆。分享李克勤所带来的友情岁月。

0: 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茹芸《你是最爱》。

现在我们的社交网络的阵地呢，基本上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往前推几年是在微博上，然后再往前推几年，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用的是校内网，还记得这个逝去已久的名字了吗？那个时候读书，每天大家都会登录自己的主页来看看，有谁来看过你，或者是你关注的校花、校草们，他们最近的状态是什么？那一件事情，那个社交的东西，真的就是给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增添了很多的乐趣。继续来分享这首《相逢恨早》，来自于张志成。

到这个我们的 fourth meal 第四餐，它可以发生在下午茶的时间段，当然更多人他会选在宵夜的时间段。其实呢，吃宵夜很多人就说会比较容易长胖嘛，但是如果你真的少吃一点点的话，或者是只是在睡前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或者是在 brunch 的时间段，然后反正就是在工作跟休息的时间给自己一个缓冲或者是充电，让自己可以缓解焦虑的一个好办法啦。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崔子格和武士郎，一首花恋蝶。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有木味 Candy Kiss。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捧着自己的手机，就无聊的时候就打开微信刷刷朋友圈，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在看什么，而只是手指下意识的在刷。所以在你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对你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污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说到收快递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买的东西越多，收快递的经验也就越多。你知道让他帮你放在哪里，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收到那一件快递而又不麻烦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其实可以总结出很多很多的经验来哈。接下来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0: 神不振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2: Asia Pop 40,
4: Asia's on track.
2: All over Asia.
4: Give me down, down, down, down.
5: We love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6: Now let's start.
5: Asia Pop 40,
7: Asia's place.
0: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 Max 宇程。今天又有很多令人惊喜的排名还有歌曲要揭晓，不要走开哦。来到第518期的节目了，今天我们有五首新上榜的歌曲，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追加一首经典代表作， Ghost 王林凯、严浩翔、王菲各有一首作品上榜的，还有一位你可能比较陌生的 Malcolm Todd， 那有机会的话好好给你介绍。那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吧，排名40有的是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
6: Number 4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他来自芝加哥，从十几岁呢就开始做音乐了，把 R&B 爵士还有一点梦幻流行融合在一起。那现在这一首歌正式进入主流视野，也冲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列。那我来问你了，你会喜欢提早发现一位歌手，还是等

哟，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来自薛之谦的《人字拖》，歌里写的是那种很现实的画面，末班车啦，城市夏天啦，还有一双最普通的人字拖，但背后其实全是回忆在拖着你走。那我来问你，你有没有过一段关系是已经结束了，但某些细节还是会跳出来呢？我们来听听薛之谦的《人字拖》。37

0: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讲的是一种转变，从脑子停不下来到慢慢学会专注当下。那你有没有试过有一天突然不太想想太多了，那只想好好的过一天呢？我觉得经常都会这样。好了，先来听听这一首歌，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
1: 35。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

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 Be Moved 呢，后来被很多歌手翻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像是 Ed Sheeran 也翻唱过了， Taylor Swift 也有翻唱过了，证明它真正成了经典了。有没有哪首歌你听过别人翻唱更加打动你的呢？我们来听听原版了， The Script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33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电影 Michael 还原了很多经典舞台，从表演到音乐都尽量做到原汁原味。那如果可以选一场历史上的演唱会，让你站在第一排，没有手机，只管享受现场，你会选哪一场呢？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 Beat It。

0: Max 日程 Asia's Playlist
1: 30。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准备了丁程鑫的作品《人造神》。他一直在重复一个很核心的概念了，没有爱的人会不会被逼变成另一种更强的版本，但同时也更空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了，一个人如果长期不被爱，会不会真的改变他的性格呢？马上给你播出丁程鑫的《人造神》。29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是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首歌其实已经发行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呢，因为电台的推广了，又重新的被更多人听到。那除了这一首歌，最近有没有任何的新发现要跟大家分享呢？欢迎来告诉我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28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接下来我们有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她之前在 Swarm 里面的演技呢，为她赢得了人民选择奖还有独立精神提名，那现在呢又挑战 The Bell Jar 电影了。想象一下，从舞台上尽情唱歌到去诠释文学经典，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完全需要转换角色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生了孩子之后就马上换了吧，变成了爸爸，变成了妈妈，对不对？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20

有些歌呢不是答案，而是一种状态。 Sabrina Carpenter 呢正在经历改变、思考还有重新定义自己，他把这一些过程呢写进旋律里，就是让人听见成长的声音。如果你也正处在路上，这首歌也许正好适合你。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 Child Number 25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如果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的话，其实他就是 Stranger Things 里面的 Joe Carey， 只是这一次呢用音乐身份重新出发。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隐藏副业，你会先讲还是直接丢出来让大家自己发现呢？我感觉后者比较有戏吧，对不对？来听听这首 End of Beginning。 23

流媒体重新定义音乐生命周期， Baby Doll 呢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发行多年后再次翻红，登顶全球榜单， Dominic Fine 迎来的是事业新高峰。那接下来呢，把音量调高，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现象级的单曲 Baby Doll Number 20。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现在来一首 Olivia Dean 的歌曲，她的专辑不仅是有好听的旋律，更强调情感智慧、健康的爱，还有自我赋能的。像这首歌就能够让你理解为什么她的音乐总是有趣又有深度的。马上就给你播出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Number 17。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 Sienna Spiro 的歌 Die on this hill。 他曾在 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immy Fallon 当中呢现场表演了这首歌，全乐团伴奏，那现场观众都起立鼓掌了。想想看，如果你有机会跟交响乐团一起合唱的话，你会选唱哪一首歌呢？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林俊杰的歌或者是 Adele 的歌曲。好啦，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16

Asia Pop 40。现在也要来一首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一场洛杉矶特别演出是他的 Mayhem 时期的一部分了，甚至在最后一场纽约麦迪森广场花园演出之后呢，还释出了电影预告。现在呢，是不是很期待那部电影演唱会电影的出现呢？好了，这时候我们来听歌，由他和 Bruno Mars 一起合唱的 Die With A Smile。

0: 大家好，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是 Dave 还有 Thames 的 Rain Dance。 那 Dave 这几年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成绩，从英国榜的这个冠军到国际榜呢就是持续上升，这一次合作呢也延续了他的热度。那如果人生只能够被记住一个标签，你会希望被记住什么呢？这个问题把我自己问倒了。我们来听歌了，有的是 Rain Dance
1: Number 13。
2: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0: 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support for you。
1: 现在准备了 Pink Pantres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那 Pink Pantress 一直在用一种角色感在做音乐的，他把自己就是分成真实的自己还有舞台上的形象，用视觉还有音乐去控制表达。那如果你可以在没人看到的时候切换成另外一个自己，你希望变成什么样子呢？先来听听 Stateside。 11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带来的是 Justin Bieber， 他在 Coachella 的惊喜演出，还有和 Billie Eilish Caesar 同台演出之后呢，串流直接暴涨了1800%。那这一次已经不是回归了，是直接重新占领排行榜了。那我来问你了，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把你拉回某个很具体的回忆呢？有些真的会中啊！我们来听这一首 Beauty and the Beat。Number 9 Yeah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Somber 的 Back to Friends， 那这首歌是来自他第一张突破性专辑，写的就是一段很强烈的失恋经历，从爱情走到疏离，那再到试着放下，这个过程其实很混乱的。即使现在是在巡演中，这些歌曲的现场唱起来呢，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情绪。一起来听听 Back to Friends。 Number 7

有些成长不是更响亮，而是更诚实。 Madison Beer 在 Bad Enough 这首歌里面，把爱里面的不安、自我怀疑还有渴望被看见的心情呢，毫不修饰地摊开来。这首歌像是一次情绪的自白，也标志着他的作品当中的成熟蜕变了。现在就让这一份坦率慢慢展开，一起来听 Madison Beer 的 Bad Enough。 Asian Pop 40

0: 接下来是一首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里的歌曲，他过去已经拥有超过30首销量冠军的作品，那目前是纪录保持者之一，真的是非常夸张。问你一个问题了，如果你人生中有30次的第一名，你希望是什么呢？我想要健康第一，幸福第一，那这样下来应该就是无敌了吧，对不对？先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一首歌
1: Number 6

0: 全球花车派送玫瑰到浪漫主题快闪店 Bruno Mars 把 The Romantic 这张专辑的发布呢变成一场世界级的告白，而歌曲 Risk It All 正是这场告白的核心了，情感张力还有节奏律动呢并存，唱出了爱冒险的勇气。马上播出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 Number 4 For just a chance

0: 唱会。
1: 嘿，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有 Anima 还有 Lisa 合作的 Bad Angel。那这次不只是做一首歌了，而是把歌曲啊、视觉还有故事一起做成一个完整的体验。那你平时听歌的时候呢，会在脑海里自动出现画面吗？还是只是单纯的听节奏而已呢？快去看看 Bad Angel 这首歌的 MV 吧，马上给你送上 Bad Angel。Number two.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榜主 Max 雨程，欢迎到我们的微博跟我聊天啊！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 Max 雨程 MAX 羽毛的雨，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今天排名第四到第二的歌曲跟上周是一样的，那么今天的第一名是否也是一样呢？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没错，依然是他了，位置保持不变。那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0: 判断时间离16:05。
1: 有一天，
0: 来听到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小柯。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下午4点，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肉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和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成都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数字时代，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的声音温柔又松弛，像一阵慵懒的午后微风，让人感觉亲切又治愈。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张张张超男
1: 呀！
0: 欢迎欢迎，先跟各位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张张超男。
0: 是的，欢迎张张。那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做客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1: 现在非常的开心，然后妆发已经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就是你整装待发了，
1: 对是不是？对对
0: 对，因为这次也是带着新歌过来，自己的全新单曲，真是新鲜出炉的单曲。
1: 是的，
0: 慢悠悠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支单曲呢？
1: 这首歌是我目前为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比较能够代表我的
0: 一种生活上的状态吗？
1: 对，一种状态，对，代表我的一种状态。这首歌也是特地的做出来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在上班的时候听啊，去下班路上听啊，车里听啊，然后旋律又是很俏皮，然后又很欢快，
0: 还
1: 有一点这个小 reggae， 就是让人非常的这种
0: 欲罢不能。
1: 那倒也不也不必也不必，
0: 那就是听得很朗朗上口，
1: 对，
0: 轻松愉快，
1: 很快乐的一首歌。
0: 没错，那我先想问一下了，这个名字是怎么想的？慢悠悠。怎么说，很有一种画面感在里面，是不是？
1: 对，
0: 要不先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名字呢？
1: 我觉得我们起这个名字呢，就是当时其实这个名字也是慢悠悠，也是非常吸引我。怎么说呢，当下的这个
0: 节奏，生活的节奏，
1: 对，社会环境，社会节奏非常的快，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大家每一天呢都在慌慌忙忙的去做一些事情，好像都等不了。
0: 真的，
1: 就是我要去赶紧把这件事情做完，我要赶紧怎么样，要赶紧怎么样。但其实要慢下来。
0: 是的，
1: 对，这首歌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放慢脚，慢下来。
0: 没错，
1: 这种感觉。
0: 就现在的可能大家进程都很快，尤其是在我们在这种大城市里面，
1: 对，
0: 就一天一天过得很快，是不是？
1: 对。
0: 这首歌可以给大家一个慢下来的心情，慢下来的状态在里面。那这个名字当时想了多久？是一下子就想到了吗？
1: 对，我因为这个名字跟内容是结合的，对，我们是一起这样。慢悠悠这个名字非常好。
0: 是的，就先确定了这个主旨主题，就是慢悠悠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顺利的完成了歌名和歌曲的创作，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单曲封面也很可爱哦，它是一个就是棕色的棕头发的一个女孩，
1: 对，
0: 然后抱着一只猫。
1: 是
0: 我刚想问是不是你
1: ？It's me。
0: 是你吗？
1: 养你。
0: 那个猫也是你养的猫吗？
1: 对，那是我的小猫。
0: 哦，叫什么名字？
1: 叫妹妹。
0: 叫妹妹。
1: 对，小妹妹。
0: 那你是姐姐？
1: 我是妈妈。
0: 你是妈妈。好的，那这个为什么选择用这个卡通的这种插画做当做封面呢？
1: 对，因为首先是这首歌是张张的啊，也我的歌。
0: 张张的歌。
1: 然后嘞，封面肯定是要以我的生活为主。我认为我的生活里面，让我觉得可以让我慢悠悠，可以让我放慢脚步的，就是我跟我的猫，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0: 这种时光是比较
1: 对。所以我会一个我，还有一个我的猫，这是我认为很美好的、很慢悠悠的东西。
0: 没错。
1: 然后用这种卡通的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展现出来，
0: 它是有一种生活感的，
1: 对，
0: 温暖舒适的一种慢节奏的生活感在里面。
1: 对，然后也很轻巧。
0: 对，我觉得就是跟整个歌曲想要传达出来的情感，或者说它整个旋律上面的一种俏皮的感觉都有在里面。
1: 对，就是要告诉大家，放松心情其实无所谓的。我也是这种。
0: 我真的很想养一只猫哎。但我觉得就是养猫会不会有点就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吗？你作为养猫人，有没有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在里面？
1: 养猫首先一点就是你先确认一点，你对猫毛是不是过敏？
0: 哦，
1: 对，
0: 这点没问题。
1: 那就是 你得准备好它在它年纪
0: 吃的喝的
1: 吃的喝的这
0: 嗯嗯
1: 基本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生病了这个事儿就大了，
0: 是
1: 那每两下那是
0: 那有点那个是的。好的，大家也要做好一些心理的预期准备在里面，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只猫在旁边的话，当你难受啊或者说就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它在旁边陪着你，它可能慢慢的摸到你的身上去，就趴在你的身上，会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
1: 对，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人生当中30%的烦恼都是我的小猫，就是
0: 承担的啊，
1: 承担的，
0: 不是它带来给你的，
1: 不是不是，
0: 是它承担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猫猫就会有给大家一种这样子的感觉。
1: 是的，
0: 好的，那再讲回歌曲哈，因为慢悠悠讲的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回松弛感嘛。
1: 对，
0: 那当时这首歌。为什么会决定录制这首歌呢？
1: 我觉得这首歌很像我当下的心态，就很像我，因为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很慢悠悠的，然后也不把自己就是绷得特别紧的这种，所以我觉得选这首歌可能它就是我，
0: 对，我也觉得很像，
1: 是不是？
0: 一眼看中了，
1: 对，这首歌就是我的歌，
0: 就翻你的牌子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我刚看有人说这个月攒了500，让小猫知道了一个病全花完。
1: 呀，
0: 可能500还不止哦，有时候是不是？
1: 对，
0: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说你的性格是比较慢悠悠的吗？你是不会急躁的那种人吗？
1: 会。
0: 会吗？
1: 会急躁。
0: 那为什么会说就是慢悠悠很代表你自己？
1: 它代表我性格里边的某一面。
0: 哦，
1: 就
0: 人都是有 A B 两面的。
1: 对对对，某一面。然后还有另外一面，对我也是一种警醒。
0: 是的。
1: 要告诉你，做任何的事情要放平心态。
0: 没错。
1: 然后慢慢的去做。不要着急。然后包括你的性格也不要着急。其实我性格也有一点偏会。有时候会着急一点，
0: 但我觉得其实适当的着急是会促进你去往上走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但也不能就是一直很急躁，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做完，一定要做完这样。
1: 对，很多面儿吧，我觉得。
0: 是的，就是人的性格都是互补的，我觉得。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上半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奥娟，
20: 我是艾弗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8: 我是李希，
29: 我是林凡，
30: 我是张新特，
31: 我是邓典，
32: 我是于庚寅，
33: 我是徐子蔚，
34: 我们是 Vital，
35: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37: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英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青云联盟马哲，
44: 我是青云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7: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8: 大家好，我是

0: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张超男，再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好的，我们又回来喽，欢迎张张。是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来哦。好，那作为演唱者，你在录制《慢悠悠》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进入那种就是歌曲里传递出那种松弛俏皮的这种状态？是刻意的这种放松，还是说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
1: 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进棚之前肯定首要的就是要先开声，开嗓。
0: 没错，没错，
1: 对吧？哎，你开完嗓之后再进棚，就可能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一点。对。
0: 那你一般进棚去录制的时候，会有什么小习惯或者小诀窍吗？
1: 就是先拉一拉吧。
0: 对，没有说就是要，我看有的艺人他们会说，要喝点什么东西，或者要把鞋子给脱掉，这种之类的。
1: 没有，我没有，
0: 有小癖好之类的。
1: 但是我有，我有一些小癖好。
0: 什么？
1: 就有的时候录歌怎么也进不了状态，我会自己偷偷喝点
0: 小八加一，
1: 对，喝完之后整个人就是、
0: 状态就起来了，是不是？
1: 老师来吧，
0: 进入状态了，赶紧来。好的，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倡导着一种生活上的这种慢哲学嘛。你觉得慢和躺平这两个词会有什么区别吗？对你而言，你觉得这种慢是说一种消极上的逃避呢，还是说
1: 不当然的一
0: 种选择？
1: 当然不是。慢是比如说我们要做事情做仔细啊、慢慢做，日复一日的去做。那当然躺平就不一样了，躺平就是我啥也不干了，
0: 我直接摆了，我开摆，
1: 对，直接摆、那肯定不一样。对，慢是慢一点做事情，
0: 不急不慢，
1: 对，
0: 从容不迫的这样子去做事情。
1: 是的。
0: 那其实单曲文案里我有看到了，里面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说的是用一点一滴把生活里的小美好轻轻点亮。那对你来说，生活中最容易点亮的小美好，点亮心情的小美好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工作特别累的时候，或者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出去跟朋友，跟自己特别要好的朋友，一块儿吃个饭，聊聊天儿，或者是小酌几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放松。然后还有一种放松，就是我特别喜欢晒太阳。
0: 晒太阳？
1: 对。我们家是一个西晒房，我们那个窗户正好到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那个太阳特别足。
0: 直接进来。
1: 对，然后我的猫小猫这样小八叉躺地上，你知道吗？哇。对，然后它在那晒，然后我搬一凳坐旁边，我们一块晒。那个感觉就是
0: 特别的治愈，
1: 对，
0: 特别的沉静下来，
1: 对，就觉得
0: 就整个人、哇，就心直接就沉下来了，是不是？
1: 很舒服，
0: 哇，真的是我很向往的生活，就是跟小猫一起躺在有暖暖的这种太阳底下，这种感觉。
1: 对，
0: 那你平常会说就是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会让你心情变美好吗？
1: 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会吧。但是我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在下午的时候，比如晒太阳的时候放音乐啊，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放点 R&B 啊，听点 R&B 或者听点什么
0: 不同类型的音乐
1: 风格，不同类型
0: 音乐风格，
1: 对我有心情很好，会很好。
0: 是的，就是如果大家可能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张张的这种小诀窍，是不是？对啊，我觉得你的性格真的是很积极阳光的一种感觉。
1: 我吗？
0: 真的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话，我的能量也会很充足。
1: 反正我觉得是吧，但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也不太行，
0: 也不太行啊。
1: 对，
0: 但也是就是有朋友在旁边或者有猫猫在旁边，也会让你补足能量，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还有一个挑战环节，我也想听你自己本人唱一下慢悠悠的部分。对，我们可以选一趴，选一个副歌片段，或者说你喜欢的一段歌词都可以。
1: OK、那我就来唱主歌吧。
0: 好的。
1: 因为雅静已经唱了副歌，很好，
0: 或者我们一起唱都可以。
1: 一起唱。怎么走都会错，大

0: 多，
1: 差几句吧。
2: 哦，你我还没听够呢。我还沉浸在这个里面。嗯，
0: 听了几个听说，就天真的像吞开水解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
1: OK OK。
2: 哇，哎，我感觉你的音色好特别啊。
1: 我的吗？
2: 真的，可能有人跟我一样没有听过。如果大家没有听够的话，那赶紧去各大音乐平台去收听一下我们张张的这首《慢悠悠》，好不好？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邀请大家进入慢悠悠的世界，你会用哪一句话呢？
1: 邀请大家进入慢悠悠的世界。
2: 怎么样，来到我们张张的慢悠悠的世界？
1: 你今天心情不好吗？
2: 那就赶紧。
1: 今天的工作是不是让你压力非常的大？
0: 下班了吧？在地铁上，
1: 哎，
0: 把你的耳机戴上，听我的慢悠悠吧。或许这样你的心情会好一点呢。
1: 好做作。
2: 哇，你这个进入式，这句话说的还蛮有意思的，是不是？对，大家如果心情不好的话，或者说心情比较低落，然后感觉是心情比较着急的这种状态，都可以进入我们慢悠悠的世界。
1: Yes.
2: 听听这个慢悠悠的歌曲。好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放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数字时代，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的声音温柔又松弛，像一阵慵懒的午后微风，让人感觉亲切又治愈。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张张张超男
1: 呀！
0: 欢迎欢迎，先跟各位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张张超男。
0: 是的，欢迎张张。那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做客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1: 现在非常的开心，然后妆发已经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就是你整装待发了，
1: 对是不是？对对对
0: 对，因为这次也是带着新歌过来，自己的全新单曲，真是新鲜出炉的单曲。
1: 是的，
0: 慢悠悠来到我们节目做客。那从首播企划到最终发布啊，这首歌整个制作周期花了多久？
1: 我们大概花了几个月吧，这样。
0: 哎，对，挺久啊。
1: 还好，还好吧。因为这首歌没有很着急的去，
0: 也是慢悠悠的。
1: 对，也是慢悠悠。这个真的是，对，也是慢悠悠的做的。
0: 最磨人的，或者说耗时最长的是哪个部分？
1: 耗时最长的，我觉得还是编曲吧。
0: 编曲部分吗？
1: 对，我们这个歌它里面有一段有几段吉他 solo，
0: 有听到。
1: 刚最早说用 MIDI 钢琴啊，还是这样编啊，那样编，就感觉总是好像
0: 差点意思啊。
1: 对，感觉好像没有到那个点吧。
0: 就是你想要的一个点。
1: 对，我跟我们团队，我们一块儿来弄那个弄这个东西。
0: 然后就在编曲上花了一些时间，
1: 对，然后大家都一直在就是说，哎呀，
0: 打磨打磨，
1: 对，是的。
0: 好，那你自己录制花了多久？还记得吗？
1: 大概，就我觉得我还不错，两三个小时。但是我有录过很久啊，有录过一些歌，要录很久很久很长时间。
0: 但这首歌就是很顺利的就录完了，是不是？
1: 对。
0: 好的，那这首歌最终发布了，现在已经发布了吗？你对最终的成品满意吗？
1: 满意的，但是也会有一些怎么说呢？缺憾、
0: 遗憾、
1: 遗憾，对，就觉得这个地方还不够好，就感觉达不到自己心里边的那个
0: 满意预期是吗？
1: 的标准，可能也会有很多问题。
0: 但我觉得这个缺憾，这个遗憾，可能就是未来想要更好去完成的一个音乐作品的一个动力，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老师也跟我说张张，人生只求半圆满，你不要太过于纠结。
0: 是的，
1: 对，
0: 就是不管是人还是说每一个艺术作品、音乐作品，没有说十全十美的。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当时发布时的心情怎么样？
1: 还好啊。终于发了，我就在想，
0: 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吗？
1: 我粉丝听到这首歌，他们喜不喜欢？会不会会不会骂我啊？别骂我啊！
0: 反应好真实，哎，那我有看到大家有开始评论你的，就是这支作品，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1: 有一条，
0: 是吗？
1: 对，就肯定是有一条特别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怎么说的？演唱的状态很好。但是细节处理还差点意思，缺乏让人就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0: 眼前一亮，
1: 眼前一亮的感觉。对，这个评论我特别那个什么，然后我就在下边回复了一下，我说
0: 你还回复他了？
1: 对，我说非常非常诚恳，我说我继续加油。
0: 虚心接受，
1: 对，
0: 是的。那其实你是就是会很客观的去看大家的评价，然后也会很认真的去听大家的意见，是不是？
1: 我觉得网友他们好厉害，
0: 是吗？
1: 对，就
0: 能感觉到，
1: 就有的时候，包括我直播，包括我有时候录一些视频什么的，就是他们有一些网友就会非常直观的找出来你的问题，或者说非常的直观的找出来你的优点在哪儿，就让我觉得，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对，他们就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好的点在哪儿了？那我知道我这一首作品的点好的点在哪儿，或者说我知道我这个作品不好的
0: 点在哪里？
1: 对，就一下就让我就这种感觉。
0: 是的，就是大家的评价其实可能对你而言是一种进步的一种方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我发现你也是很认真的去看大家，你还回复他评论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下次就继续再做好下一支作品就可以了。
1: 我觉得目前怎么说呢？觉得我们都挺好的。
0: 对，是挺好的。我觉得大家他们是对你的这个整个这首歌都是很满意的。对，只是提出了一点小意见而已。
1: 对。
0: 好的。
1: 对，
0: 好的。那如果 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生活慢哲学，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者说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1: 首先就是怎么说呢，希望自己不焦虑。
0: 不焦虑。
1: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焦虑。
0: 没错。
1: 对，然后你有可能会抑郁或者是怎么着了。还是希望我抛开所有，就是屏蔽掉所有的不好的声音，屏蔽掉所有的就是可以刺激到自己的，爱自己，然后呢，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0: 没错，
1: 就这样，要少吃，
0: 少吃，
1: 对，多睡觉，
0: 多睡觉，
1: 对，然后脑子里面不想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错，
1: 这是我比较向往的自己的一个状态，
0: 一种生活上的状态，一种精神上的状态都可以这么说。
1: 是的，是的。
0: 对，你刚刚说一点很好，叫爱自己。
1: 对，
0: 最近有个词叫"爱你老己"，
1: 对，
0: 就是呼吁大家要多爱自己，是不是？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的事情了。
1: 当然，
0: 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生活中也是要多多爱自己，
1: 是的，
0: 多多关心自己的，不管是身体上的状态还是心情上的，
1: 对，
0: 精神上的状态都需要去多多爱自己。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你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画面从你脑袋里闪过？你说我是小女孩背着书包
1: 对
0: 上学的这种过程吗？
1: 对，有点这个感觉。或者我在什么那个乡间的
0: 小路上
1: 、就这种，
0: 然后看着蓝天白云，
1: 对，
0: 周边的
1: 对很快乐
0: 一片，
1: 很快乐的一种状态。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象到自己一些轻松快乐的一些美好的慢时光感。
1: 空旷的小路，
0: 笨笨哒哒的小女孩，哎，这个形容的很好，是不是？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上半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enn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
2: 主阵地，
16: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19: 我是 ICE 杨长青，
20: 我是杜奥娟，
21: 我是艾弗杰尼，
22: 我是邱振南，
23: 我是赵热，
24: 我是廖俊涛，
25: 我是恋恋郑乃馨，
26: 我是陆思恒，
27: 我是亚米郭颖。
28: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9: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特，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2: 我们是 Nike，
33: 我是景龙，
34: 我是左奇博，
35: 我是玉言，
36: 我是袁映鹏，
37: 我是傅思超，
38: 我是白安，
39: 我是金文琪，
40: 我是李佳薇，
41: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2: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3: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4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3: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5: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张张张超男，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好的，我们又回来喽，欢迎张张。是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来哦？你的音色真的很特别，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事情？有没有人说过这个事情？
1: 有，
0: 是吗？
1: 有好多。
0: 对，就觉得你的音色非常，怎么说，轻盈吧。
1: 但是我自己没觉得，
0: 没觉得吗？
1: 因为我的这个声音已经跟我20年、30年了，
0: 就是天生的，是不是？
1: 对，
0: 天生这种声音，
1: 跟我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不觉得我的声音会很有特点，但一般都是粉丝就会觉得啊，真的你声音好有特点啊，
0: 对对，
1: 这个
0: 有人说很有韵味的嗓音，对，我觉得就是很有质感，而且很温暖，很有力量的这种感觉在里面。你会怎么形容自己的声音？
1: 我会怎么形容我自己的声音？
0: 有想过吗？
1: 我觉得我的声音应该算是比较有力量的。
0: 我也觉得，对，
1: 我可以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状态，一个声音状态。还可以吧，还是让大家说吧，我觉得。
0: 对，大家觉得我们张张的声音有没有什么一些特点在里面？我觉得我用轻盈这个词还是比较恰当的。
1: 轻盈，
0: 对，
1: 也行。
0: 尤其是我听了麦哥这首歌，
1: 这是一种状态，比如说你说轻盈。
0: 对，
1: 是一种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可能是因为我听了《慢悠悠》这首歌，才会觉得
1: 对，
0: 整个就是你的音色就很轻盈，
1: 对，
0: 而且很有力量。那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或者说这样的音色适合去唱什么样的，展现什么样的故事？
1: 展现什么样的故事？还是要，如果现在让我来唱的话，我可能更偏向于唱一些比较节奏比较欢快一些的。
0: 是的，
1: 比如说 R&B 啦，或者是 Reggae， 或者摇滚，摇滚也可以。
0: 摇滚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更偏向于这些比较这样的，这种
0: 有点起伏转折的这种
1: 类型。对，就跟那种阴谋的这种歌，比如说情歌啦，就可能会比较那什么一点。
0: 是的，那在唱慢悠悠这样子松弛感的歌的时候，你的声音处理跟唱情歌会什么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1: 有，我可能会让自己的声音更单纯一些。
0: 哦，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
0: 就
1: 是可能会想象自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快乐的小女孩。
0: 哦，
1: 对，
0: 嗯，
1: 就是脑子里面不会想很多的技巧。
0: 以
1: 声音处理方式，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小傻子啊，也不至于哈，也不至于，
0: 也不是傻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想
1: 对想象自己是一个很童真的感觉。
0: 那刚刚聊完这首歌，该聊聊你的一些来时路了。
1: 可以，我的来时路
0: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认识你啊，都是从这就是歌唱对唱季开始的，是不是？而且当时你加入的也是李荣浩老师的战队，
1: 对，
0: 并且走到了全国12强的这个位置。那这段经历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刚刚像你说的来时的路，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经历。
0: 人生经历，
1: 对，
0: 有没有对你而言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成长？
1: 有，
0: 哪些方面的？
1: 而且很多吧，就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艺人，或者是作为一个歌手，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歌手，
1: 一种类型的歌手，你要给大家是什么样的？然后同时我们在参加节目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就当时
0: 同台竞技的
1: 一些选手，哇，唱得好，
0: 是的，
1: 那是我第一次就听一个。就是看到了比自己更厉害的人。
0: 是的，
1: 爷爷上学的时候你不会碰到这些。
0: 对，上学的时候感觉自己可能就是这堆人，
1: 对，在这个学校里面，
0: 对，认识比较拔尖的这种歌手，
1: 对，或者是在我们这一个状态里面，所有的就跟我们自己类似的，但你要走到那个舞台上去，因为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
0: 厉害的人太多了，
1: 对，选出来的厉害的。
0: 是的，
1: 你坐在台底下听他们唱歌，觉得哇，我拿什么跟人比啊？
0: 但是你也走到了全国12强啊。
1: 也是运气比较好吧。
0: 是吗？我觉得这运气可能是一部分，但我觉得实力是更重要的。
1: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当时李荣浩老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和音乐审美的老师嘛，那他在节目里有没有给你一些至今难以忘记的一些指点或者建议？
1: 像我们这样 cue 他合适吗？
0: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1: 行，
0: 对，因为是他带来给你的帮助嘛。
1: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录完一场之后，我们一块儿去吃饭。 然后他跟我们剧组里面这些选手，然后一块去吃。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是吃的火锅，然后吃饭的时候，是我就问了，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老师怎么样，就是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明确的感知，就是自己走业这条路可以走下去。
0: 哦，就是你在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点
1: 迷茫，对，迷茫，就是
0: 有点犹豫了，
1: 就是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我自己才能知道我到底适不适合走这条路，我适不适合唱歌。然后李荣浩老师当时就说，他说，你就在你生活的那个圈子里面，你唱歌写歌，对，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说你唱得好，都说你写得好，你就可以坚持下去。
0: 哦，
1: 对，
0: 那我觉得他说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对，对，他说如果你比如说你是一个酒吧的歌手，如果你的同台跟你一块演出的或者是客人或者是你的老师啊同学都说你唱得好，那你就可以坚持下去。好，他说的
0: 好。那其实在节目里刚刚也说到跟这么多优秀的同台竞技的选手们一起，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是让你感觉差点扛不住了，说不行我要打包回家了？
1: 哦，每一场。
0: 每一场吗？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跟我们那个说一下呢？有没有哪一场是印象最深刻？
1: 印象最深刻的，哇，这都这么多年，让我回想起来，我觉得
0: 这其实每一场都是一种历练吧。
1: 对，就反正我就上台之前我都非常紧张。
0: 是吗？
1: 就是完全就是未知的，
0: 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完全未知。
0: 对，
1: 然后对自己的可能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可能对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能力的，就是还不够认可。我觉得我可能觉得啊，我可能就是不太行。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但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你不上也得上。
0: 对，已经站在台下了，就必须得上。
1: 你必须要上，你硬着头皮上，每一场是，其实压力真的非常大。那时候，
0: 但我觉得每一场的表现也都很好。
1: 还好吧。
0: 对，不管是老师对你的认可，李荣浩老师对你的认可，还是说我们拿到这个名次啊，我觉得都是一种对你心态上的一种，或者说对你音乐道路上的一种认可，而且是对你，你刚说每场比赛可能上台前会很紧张，但其实到现在的话，你其实可能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我觉得，是不是？
1: 对，
0: 就如果让现在的你再去参加那个舞台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像当时一样那么紧张的心态了。
1: 对，如果现在让我参加比赛的话，那我肯定首先是要先让自己变有自信起来。就是有自信是什么？就比如说我要先拿出一些作品，我自己自认为我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
0: 是的，
1: 我不管对面要跟我 PK 的是谁，
0: 对对对，
1: 那最好我这个作品我拿在这儿，我就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是可以去参加比赛。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也是不敢去，反正也是。
0: 那你觉得现在有这样的作品出现了吗？
1: 还在打磨，
0: 还在打磨，
1: 也会有。但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作品是可以
0: 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广。对，
0: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科中心。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Chengdu，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

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外向内，通常呢是先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再得到复杂，再努力的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的平静。就像是上善若水，任凭你曾经云卷云舒，恰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棋子这首歌是王菲的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哈，旋律一响起呢就能够知道哈。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一个版本，唱法呢和这个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8:14，记者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一首不该结束。

嘴角上扬，保持微笑，让我们一起保持微笑，做自己的主宰，恋爱的胜者。这是生活当中多么普遍的一个剧情，女生们似乎总是容易被失恋所困扰，它到处横行。当我们每次都觉得到了天时的时候呢，它却一再失约，从来没有降临。虽然保持微笑，人人都是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正确的、乐观的生活态度，但是它可以帮我们解决诸多的困难。继续来分享郭靖的小声音。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来自王心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人生要用简单的心情去对待复杂的人生，错了的就要勇于面对，敢于道歉，用内心的这份真诚，用淡淡的微笑去化解心中那份惆怅。不管怎么样，输了什么也不能输了心目当中的那份情，更不能输了心情。
1: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现在时间18:46，音乐真是神奇，音符一起闭上眼睛就回到了小的时候。好多朋友们对话

蜂蜜是最天然最理想的一个护肤品，能够提供皮肤养分，让皮肤具有弹性，也能够杀灭或者是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细菌，还能够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织再生。来听到教学有所带来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一部分人呢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哦，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紧张工作刚刚开幕。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成都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眷恋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人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继续要听到的，当有天老去，这是一个年轻人对恋人的喃喃心语，就像是青梅竹马的恋人最终下

爱过奶茶咖啡与烈酒，如今饮着白开水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爱过零食烧烤和鱼肉，如今倒宁愿自己费时熬一碗花粥。我爱过高山海浪和河流，而如今只觉得家中最温柔。就像人生总要等到百种滋味都尝遍，才懂平平淡淡才是真。爱到夏天这首歌收录在了20年后的幸福这张专辑，锦绣二重唱在1995年正式成军。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苏慧伦《恋恋真言》。

要太在意别人对你做过什么，还要记得别人对你的点滴恩情，不要在意别人怎样恶意攻击，你要做的是一身轻。雾霾总会随着你绕着走，不要在意你失去了多少，经历是生活里的梦。

那现在时间是22:15。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慧欣的第三张鬼专辑《美丽的爱情》当中的一首歌，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喜欢帮助弱

二胎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3岁最好，有人说大5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呢？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的间隔太密。第一个是可以保证第一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到1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2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2年2岁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分享李晓东的消愁。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继续来听到这首一半来自于薛之谦

性抒情的奶茶刘若英向来是让人非常放心的。抒情是《亲爱的路人》这张专辑当中的中心，而整张专辑的中心词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各得其所，曾经的爱人变成路人，总有新的路人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爱人。幸福就是受过伤，但是还敢做梦，还愿意相信。幸福就是扫空心里的灰尘，勇敢地接近不朽的灵魂，才会拥有真正的自由。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李希儿的专属味道。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只爱你一个人》。

所谓积极的生活，并非是一定是那种拼尽全力、分秒必争、张口梦想比口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放轻松的欣赏一部电影，养一盆花，认真的烹饪一顿美食，或者坐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只要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事情，都应该是积极的。也许那些被我们误解的虚度时光才是生活的本质。接下来分享好音所带来的远方。

0: 上十一点喽，你还在外面闲晃吗？早点回家休息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陈慧琳的《爱我不爱》。

于齐天大圣，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倾诉着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大话西游里，东方人看到的都是宿命的禅意。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演绎的是落魄英雄孙悟空为了情义华丽涅槃，而戴拳的悟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跟上欧德阳所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氢的二 A 等于二碳氢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0: Asia FM。那现在已经是23:14。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一起来听这首《鱼儿》，来自卢向晖。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FM，
3: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听到《坏童话》，来自于何洁。

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来听到阿牛的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来听到《红颜笑》，来自于石头。

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辛晓琪的《玻璃》。
4: 你的回忆中有些不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下来送上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于周华健。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蔡淳佳和欧德阳两位其实都是新加坡的歌手，而这两位都曾经参加过新加坡的歌唱比赛，而且成绩是相当的好。不时过境迁呢，

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是与非，绝对的黑与白，很多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作是对的和错的，就显得有一点表面和片面。所以呢，一道是非题只会出现在我们考试的试卷当中，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是与非没有那么容易去界定。继续来听到《放爱一条生路》，来自于乃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6.5，我是于海。我们听到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在因为李玟所演唱了自己版本的 Nobody 让很多人惊艳全场的同时，其实在那一场的我是歌手的现场还有一首歌也深深的打动了我，这是当年呢来自于陈奕迅专辑当中的一首呢非主打，不过呢因为现场有主持人李克勤重新的演唱，才让我觉得说呢其实很多的粤语歌里面那些充沛的我们对于情感的写真。我们今天再来重温李克勤在我是歌手现场所演唱的这首单车。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继续来听到这首《惦记这些》，来自于王景。

对于我来说，我的穿衣哲学就是还是更加喜欢黑与白，因为如果穿在身上黑与白的话，你搭任何颜色其他的饰品或饰物，比如说包包、鞋子，其实个人会认为呢是更好搭，所以黑白的衣服呢是非常百搭的。接下来听到丽江小倩所带来的一瞬间。

生活当中其实能够去想方设法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给屏蔽掉，最终在这个纷繁的事情当中找到源头，最终去想出解决的办法。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些程式，比如说有一个方法行不通，你可以用一个倒不如，倒不如换换别的方式。分享何润东所带来的明天是最后一天。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

蔡淳佳其实年岁不小了，很多年之前他就应该说是推出了很多一系列的治愈系的音乐民谣作品，而且呢在现在呢，可能虽然大家发现他看上去还是个20多岁的小女生，可是其实他已经是歌坛的老将了。听到一首会幸福吗？来自于蔡淳佳。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声音跟风铃般好听的周慧，接下来为各位播放她的这首《话题》。

这个世界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呢有因为就有所以，无常可能才是论很多事情的最终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总是呢在青春年代去追求呢这些原因和结果，也导致我们常常呢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带来一些痛苦。

0: 气。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送上林志炫所带来的不知所措。

有一些事情哦，当我们呢真的学会了不了了之，也许才是最为成熟的态度。或许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去刨根问底，但最后会发现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接下来送上这首《不忘》，来自于陆毅还有张力。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这是我觉得青春期的时候听过的最暖的一首歌，每次感觉生活非常的吃力和绝望的时候，这一首歌都能够带来治愈的感觉。或许好歌的力量就是如此吧。

有缘的人，你的存在就能够惊醒他所有的感觉。有的人即使是在认识很多年之后都是陌生的，彼此之间总是会有一种隔阂存在，好像就是盛开在彼岸的花朵，遥遥相对，不可触及。而有的人在出场的一瞬间就是靠近的，好像是失散多年再次辨认，有着温暖又真实的温度。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继续要准备送出的一首好歌，来自王菲的经典《我在你心中》。王菲极强的诠释能力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也很强的新意。你在我心中可以说是一首暖心之作。

0: 首歌的曲风呢是轻快明朗的，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晰，而且呢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众们沉浸在有如初恋般的甜蜜之中。来分享这首《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
1: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邰正宵，放我的真心到你的手心。

情最大的敌人不是出轨，也不是生活的压力，而是想的太多。有的人一旦恋爱就会东想西想，就会胡思乱想，可能对方还不知道一切在心里已经过完了一辈子。这不是谈恋爱，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情绪。爱应该是让人愉悦的，想要好好爱就千万不要想太多。接下来分享妙语心得那一天。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0: 那现在时间是3:47，来听到金莎的诺。

去一个你爱的人，如果能够迎来一个能够读懂你的人，你是幸运的。失去一段感情，你感觉到心痛，而当你心痛过后，你会发现你失去的只是你心中的依赖。当你学会孤独的坚强，一切又会再次美好起来。珍惜那个能够读懂你的人，好好的去疼爱他，这就是纸醉金迷时代最佳的爱情了。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等你的心》。

人可以做出5000多种表情，其中各种不同的笑就有19种。人们常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呢不仅是人们心情的表现，还能够真切地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那么今天的你，笑容满面吗？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乐坛天王周杰伦演唱过的歌曲不下百首，不过呢，和女歌手的合唱数来数去好像也只有那么3首，而跟温岚合唱的这首《屋顶》

我想所谓成长就是你依然相信一切美好的事情，你仍旧愿意为了他们去奋斗，可是呢你不再执着于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你也开始愿意去理解还有宽容。继续来分享张惠妹的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送上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甄楚倩。

人们都说年轻时的友情和爱情是最珍贵难忘的，在人的16岁到21岁之间，和情感有关的很多人和事正好和那些老歌产生了共鸣，于是呢，这些歌就伴随着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得到永久的留存。你最难忘的一首老歌是什么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沙宝亮，一首《没有爱情藏得住》。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坐在江边，风吹得有一点凉。这个时候，你会想起老狼的歌，他的歌曾经给许多人内心的温暖，生活会怀有激情，也会有热烈。

所谓的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接下来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又是一首情歌，蔡健雅，你的温度。

活教会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或许你的付出未必是真心，但我依然心存美好，不惊扰别人的小幸福，不放弃自己的一丝丝小快乐，把信念一样的将心比心进行到底，因为岁月的沉淀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所以要相信一切，越努力越幸运。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5:17。OK， 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到一个好声音，来自欧德阳。

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门功课，名字叫做接受。接受爱人的离开，接受亲人的离世，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够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出身、相貌、天分。不管活多大，每一次在接受之前，我们依然像一个只会嚎哭的孩子。而区别是，长大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是变好的开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叮当，一首《不够勇敢》。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3: 我们好像在，
2: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也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听听杨宗纬和叶培，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其实人活于世，亲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里，父母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依靠。小的时候我们总是惧怕父母的管教，长大了我们又唏嘘父母的不明白，只是这种和谐的亲子关系一直都是人的内心最为安定的保障。继续要为你送上这首经典老歌《数到三就不哭》，来自陈慧琳。

就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0: 营业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5:44。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是你所熟悉的呢？分享到这首飞儿乐团的《天天夜夜》。

有觉得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跟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一个很甜美的声线来自梁静茹 Let's Fall in Love。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咱们接下来继续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南拳妈妈，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行的真正意义，只有那些出去旅行的人才知道。像我的一位朋友，他就特别喜欢那种自行车的运动。他和一大群人，而有一次呢，出去旅行的时候，然后呢，旁边一位阿姨啊，就准备去洗衣服，看到他们就用自己的地方话、家乡话说了一句：“哎，这些人真的是吃饱了撑的。”他们听到了之后，就真的觉得哭笑不得。有一些人确实无法理解旅行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你真正去做了，去感受了，然后你就会知道旅行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心灵和肉体上的成长。在这个北广，也就是中传，一位老师呢和他的几位学生差不多有12个人，然后卖房卖车是筹集到了900多万元，然后去旅行，去打算环游世界。可能你会问，他们旅行之后干嘛呢？或者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但我觉得只有他们真正经历了，他们自己才有发言权。接下来分享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徐佳莹。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16。
3: 等不到你。
2: 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可不乐》。

0: 首歌曲是不是就已经让你的心有种揉碎了的感觉？歌曲的力量有的时候很大，可以让一个人的情绪瞬间崩溃，有的时候力量也很大，可以让一个人的世界呢，因为一首歌曲而获得重生，因为他读懂了，因为他了然了。人在一条路上走得太久了，就会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婚姻也是如此，惯性推着人往前走，可是回头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继续来分享张宇所带来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1: 已经对错了预言，恐怕天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距离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这首歌好听吗？如果说好听的话，自己去学一学吧，千万不要等着别人来唱给你听。与其等着别人来爱你，倒不如学着努力来爱自己。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

有一种效应叫蝴蝶效应，你知道吗？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人和人不管是从长相还是从日常的所作所为来看，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为什么人的生活却天壤之别？为什么马云他可以成为全球首富，而现在的话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一个月苦哈哈的可能还赚不了多少钱呢？所以问题在哪里啊？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嘿嘿，我相信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走下去，然后呢时不时的要学会总结一下，然后让自己多一些突破，或许未来就真的离成功不远了。也许别人只是比你多做了一点点。继续来听到汤唯的《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我曾经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来听到弦子所带来的第三者，第三者。

话说呢，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去看心理医生，他跟心理医生说，我最近总是特别的难过，好伤心啊，而且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医生告诉他说，哎，最近咱们这个城市啊，来了一个马戏团，其中有一个小丑，他的表演大家看了非常喜欢，而且一看他的就想笑，我相信你去看看一定会很开心的。然后这个人摇摇头说，我就是那个小丑。其实制造快乐的人也许并不快乐，但是每天那些把牢骚挂在嘴边的人也并不一定是真正在意的人。这首歌已经传唱了有15年的时间了，来自于齐秦的《狼》。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唐禹哲所带来的《寻找爱的冒险》。

果天气好的话呢，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对着阳光大喊三声，然后给身边的人一个拥抱。如果身边没有人呢，可以给自己的床啊、被子啊、枕头一个拥抱，也要感谢他们一整晚的陪伴嘛，对不对？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重来》。

现在已经是7:14。接下来听到迅和阿令的合唱《狂风里拥抱》。

如果把新的恋情或是新的桃花或者是难得的假期摆在你面前，你更加愿意选哪一个呢？是愿意自己满心的出去玩，还是愿意来好好的经营一下自己的恋爱关系？可能就是各有所需咯。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话。

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是 Jane Birkin 这首 Ballistic。

儿时玩的游戏当中呢，有很多的口令，比如说在剪刀石头布之前有一个四句或者是八句的这样子的语言，虽然可能游戏形式不太一样，但是总归这个目的是一样的，比如说黑白配，男生女生配，对不对？这首歌来听到张志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打字、电脑打字，很多人应该都忘记了好多字该怎么写了吧？有的时候突然叫你提起笔，你会愣在那里，这个字该怎么写？然后去翻翻手机，查查笔画什么的，也的确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接下来送上杨丞琳的《左边》。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